0: 最高的朋友可以给我的最重要的不少你的希望我在那年里和别人又是自己的人生
1: Ending 27 State at 8 Silverton 13,000 Day 25 North Cape Creek Road Ending 27 State at 8